0: Beim nächsten Ton ist es 15 Uhr, 14 Minuten und 30 Sekunden. Beim nächsten Ton ist es 15 Uhr, 14 Minuten und 40 Sekunden.
1: Wir sollen loslabern. Wir haben so eine kleine Umbaupause. Wir warten auf die nächsten Gäste. Ich glaube, Chris Immler, wa? War da angesagt?
2: Nee, Chris Keller.
1: Chris Keller. Chris Immler. Ach, den gibt's auch noch. Ah. deswegen läuft ja die Zeitrechnung und wir spielen noch ein bisschen Musik. Das war ja Schneider, ist ja, wie heißt denn sowas? So ein Potpourri aus Anekdoten und Laberflash. Heißt das so?
2: Ja, er ist der King of Superboost.
1: Okay.
3: ただいまから11時10分、9時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30分、